啊，一人林嘢，阿伦水配这个雪了哇！阿南达明坦上应该的不要妈妈的啦，杀气跟爱他多，那你爱他多生生的，不可应当了了个人唱的个，应该唱哦。